毛里求斯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5月20号的节目。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《不爱的理由》、《飞的理由》、《该不该》、《爱过的每一天》。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